大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24点，7座及以下小客车上高速免收通行费。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提前到前一日夜间开放，具体时间是9月30号的21点，10月1号到4号23点30分，10月6号到7号的开放时间是当日0点30分。社会方面消息，日前北京现房销售新政落地，新政明确商品住房销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等6项措施。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价格进行了调控措施，自2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是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是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此前返还的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24号，日本国债继续遭投资者抛售，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是升至3.075%，达到30年来新高。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文艺方面，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亚运会方面，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国乒女团实现亚运6连冠。截至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6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8枚金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进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安静》。早晨的8:1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出发》节目，问候各位假期早安，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子琛。3天的小长假，那中间呢上3天班之后回来，再还可以再休息7天。但是有朋友可能把这个假期就连起来了，中间请了3天假，变成了一个13天的大假期。最近呢，肯定如果说出门的话，人一定不会说特别少，但是还是想着假期的时间嘛，就出去多转一转，走一走。但如果说各位时间是有更好调控的话，比如说过了11假期之后，再出去旅游规划一下的话，肯定体验感也会不错。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一次江南秋景7日游，就给大家安排了一次错峰游。大家可以来回复江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是江南秋景7日游啊，带着大家去到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宏村，这是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村子里的那个月昭和南湖特别特别的漂亮，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得很清楚，尤其是秋天，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秋天的宏村的一些视频，很迷人。还有千岛湖，也是秋天是这个时候最美的季节，清晨的云海漫步在里面，像人间仙境一样。一趟行程是7天的时间，零购物店，时间我们全部留给风景。现在大家出去玩也更多的想亲近大自然，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这种原始村落、古村落里去散散步、转一转。这次我们的行程10月13号出发，首发团正好是错开11人潮，价格也很实在啊。想知道具体的行程，想报名的话，了解一下的话，再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路线安排了啊。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回复江南就 OK。

0: 早晨的8:22，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和出行有关的，这是油价上调，从24号的24点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是8.61元，95号汽油是9.09元。再来说到新航线，这是石家庄机场到韩国大邱往返国际客运航线23号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第4条韩国航线，每周固定直飞2班。石家庄又添新的商业地标，北人集团标杆项目北国西悦城9月24号正式开门迎客，成为石家庄市流营片区崭新的商业地标。北国西悦城签约北国超市、北国电器、鹿岛生活馆、孩子王、环星影城等118家商户。中秋节的消息，今年的中秋月亮并非是最圆的，真正的满月呢将会出现在2天之后的8月17日，月亮最圆的时刻是9月27号的0:49。其实赏月不必拘泥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这3晚，其实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是不大的，都很适合观赏。说一说如何挑选月饼啊，在购买月饼的时候，重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上的能量、脂肪、糖和钠的含量，尽量选择数值较低的产品。在馅料选择上呢，优先选择杂粮、坚果为主的月饼，或藜麦、山药等低糖月饼。高血脂人群，月饼还是尽量的少吃。有一些月饼是不能带上飞机的，您知道吗？这是石家庄机场的提示啊，说特殊品种的月饼需要办理托运，比如说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冰袋，冰袋是禁止随身携带的，需要办理托运。部分月饼礼盒中会配备金属餐具，如果说有这个刃长超过6厘米的刀具，需要办理托运。螃蟹也是属于活体动物，需要办理托运。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因为动物园、趵突寨等景区的游客大幅增加，车流量也是大幅上升。为了确保假期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届时将会对大型的货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石家庄市丝弦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到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中秋节，月圆人团圆，最幸福的就是和家人朋友一块来相聚，品尝美食。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

0: 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西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哈！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个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儿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儿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块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1: 是的，各位直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啦。更多的好物您可以来选一下，同时在直播间里还有满减和优惠叠加的活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进入到了商城。我们今天早晨的快乐出发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还是我，到时候我们再见，中秋节快乐。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

0: 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季季双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0: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的人次达到了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 1.48 亿，同比增长 20.8%。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理回头看。

0: 北人集团标杆项目北国新悦城9月24号正式开门迎客，成为了石家庄市流营片区崭新的商业地标。北国新悦城签约北国超市、北国电器、鹿岛生活馆、孩子王、环宇影城等118家商户。根据石家庄市公安局交管局的通知，时光街中山路至玉华路9月24号道路施工，届时公交15路开往石家庄站西广场时，由中山路临时绕行西二环，玉华路复原线运行。蜀汕高铁清河西站将于近日开通运营，各项配套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开通前准备工作已就绪。24号，在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男子4×100米的自由接力赛决赛当中，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打破了亚洲纪录。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凤凰传奇的这首《荷塘月色》，旋律软，歌词简单。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这首歌把中秋从文化仪式拉回到了日子本身。月亮高悬，但荷塘就在楼下。一家人坐在院子里面，桌子上摆着月饼、柚子，小孩在跑，老人在聊，是多少人期盼当中中秋的样子。团圆有的时候不需要多么的隆重，能够凑在一起吃顿饭，吵吵嚷嚷的就很不错了。10: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祝福我们和相爱的人的心永远连在一起。中秋快乐，幸福安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6: 燕之屋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鸥。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6: 11月5号衡水老白干支巡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中心体育中心盛大开幕。那本次到场的歌手呢，有李克勤、周晓鸥、阿莱海姆、孟然和邓玉君。不知道在现场我们会听到哪些歌呢？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陈红的这首老歌《常回家看看》，虽然歌曲里面没有月亮，但是有一句说了太多次依然能够让人感觉到很真挚的话，那就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他特别直白，直白到很多人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被打动过。当年被这首歌戳中的不是团圆，而是找借口这三个字。现实里我们可能会说忙，会说下一次，会说过年再回吧，父母也总是会说没事儿，你忙你的。但是歌里唱的是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这些唠叨和家常菜就是团圆本身。所以即便是没能回家的人，也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10:26，这里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节日好，我是圆圆。

好妹妹版本的一封家书改了歌词，她改成了虽然微信常常在发，其实我更想回家，也更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日常。天天可以发消息哈，也不如有时间见面坐在一起聊聊天。当然了，多年过去，歌曲里面那句我现在在外地挺好的没变，而这句话多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都在电话里说过。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6: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81。
0: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辅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Alex Warren, Ordinary.

0: 10:43了的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是中秋节，月圆人团圆，最幸福的莫过于跟家人朋友一起相聚品尝美食。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副期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元，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元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6.5 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21.3 亿人次。10月1号0点到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了 7.7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1%。 24号到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元和800元，调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9月24号，老凤祥黄金饰品报价每克1300元，较前一日跌17元。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293元，较前一日跌17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297元，较前一日跌12元。8月25号，三大品牌曾全线突破每克1400元，如今一个月内已经累计跌超过每克100元。24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当中，由王峰、许申斌等一起组成的中国队夺冠，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大家好，我是林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2: 十月5号的时候，衡水老白干之群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体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和邓玉君。2012年中秋节的时候，李克勤难得在香港。此前呢，整个九月他飞了十几次外地，有时候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那一年的中秋节晚上，他终于能够跟家人一起吃饭赏月。一年之后的中秋节前夕，他在成都开演唱会。在演唱会上，他特意选择了《蓝月亮》和《月半小夜曲》两首歌，陪着歌迷提前来过节赏月。来听到李克勤的这首《月半小夜曲》。

0: 到了中秋节了，月圆人团圆，最幸福的莫过于是跟家人朋友一起相聚来品尝美食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来提前准备，比如说快要过节了的话，要走亲访友啊。那之前现在是中秋节了嘛，这个节日可能很多人的礼物或者是这些心意已经送到了，但是接下来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哈，走亲访友拜访长辈或者是答谢恩师，那有没有选择一款你自己觉得既体面然后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的礼品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星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啊，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啊，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听到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

0: 你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惊人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刀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1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1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1:22了，今天雕刻时光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半点之后是午间到，继续陪伴您过节。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挑峰体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易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道，肌肤总是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夜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 晚上，雾女洲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河北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

0: 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3: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7: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影史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旋律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快乐。

喽，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中秋节快乐。哎，想让大家这个小长假都去哪儿玩呢？是不是已经就是说在出发的路上了啊？也欢迎各位把自己的旅行目的地分享出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随时随地加入到互动当中。你看放假了吗？这不前些天也是有同事刚刚剪了头发，做了造型，买了新衣服，目的也很简单嘛，就是出去玩的话呢，能够漂漂亮亮的拍点好看的照片，发个抖音呐、啊，发个朋友圈，对不对？然后我同事的老刘也烫了一个很帅气的这样的一个发型，就是有点像那叫什么呀？有点像树状纹理那种的，反正就是很时髦，很显年轻。然后豆姐见了老刘就说老刘啊，你这头发搁哪儿烫的？还挺好看的。老刘非常骄傲的说帅吧，我这是搁理发店烫的。豆姐说那肯定是啊，那饭店也不给你烫头发。今儿中午吃饭了吗，朋友们？在哪儿吃的？我搁饭店吃的。对，你说我搁家吃的，搁饭店吃的，这有的选。但你说你头发搁哪儿烫的？那可不理发店呗，就。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其实有过旅行经历的朋友呢，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出去玩之前呢，一定要做好攻略，对不对？你看现在信息非常的发达，想去哪儿玩，直接网上订票，对吧？小红书或者抖音查一查攻略，携程或者美团订酒店，高德或者百度看一看地图，大众点评订一订美食套餐。但是古代的交通不便利，古人也没有手机，他们都是怎么旅行的呢？今儿这个开场就是古人台库了，是吧？其实这个古代他们有小红书，对，然后朋友说也没有高德地图，没错，那还没有火箭飞机大炮啥的。但是古人有什么呢？有山海经。朋友说山海经我玩过，里边全是这个怪兽啥的啊。当然了，里边还包含着关于上古的地理啊、历史啊、神话呀、天文啊、动物啊、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还有科技史等各种方面的诸多的内容。可以说那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边不仅是记载了几十种旅途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还有解决办法，还记录了百余种的野菜和美味。那这在古代简直就是可以称之为居家旅行必备的生存手册、保命指南。那除了山海经之外，古代还有什么就是驴友们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旅行笔记？你比如说这个徐霞客，大家都知道啊，算是古代非常资深的旅行博主了。那徐霞客先后也是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你包括他比较出名的那个徐霞客游记，也算是对中国的山川名胜啊、地形啊、地质啊、民情啊、风俗啊等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的，算是一册在手，旅行不愁啊。在这儿咱再多聊一下徐霞客，说他算是古代很顶尖的旅游达人，毕竟这位大佬呢靠自己的双腿愣是走遍了全国的21个省市，可以说是达人所知未达，探人所知未知啊。大家可以想一下21个省市是什么概念，就是21个省份的话，我相信即便是现在交通发达，物质生活也是比较这个宽裕，同时呢也是比古代很安全的当下，很多朋友可能也很难走遍21个省啊。但是徐霞客在古代愣是靠自己的双腿，最多就是在平坦的路上骑骑马什么的，走遍了21个省市，还写下了60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说这老徐出生于万历15年，那时候科举考试呢是出人头地唯一的方式，但是老徐呢他打小就是一位爱玩的主啊，家里条件也比较不错，所以他就是遇山则爬，遇水就下，人小胆大，那啥都不怕。父母也比较开朗啊，比较开明，这个从小呢这个就给老徐呢也是定下了一个小小的目标，丈量地球。后来老徐发现说用双脚丈量地球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深度中国游。为啥说一年一度？因为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他就没钱了，他就回老家得拿钱去，就一方面是看看爸妈，另一方面就再拿点钱走。
然后过完年吃完饺子啊，又风风火火的往外跑了。但是老徐的旅行开销呢，其实也不算大，那时候条件也差，出门在外的话，交通全靠走，这交流全靠吼。

0: 大家这会儿都出去玩去了啊、嗯。
1: 我这三天得上三天班。
0: 田建昌说：“石头，好久不见，吃个炒奶果吧。”今儿话题是啥？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前两天刚吃了炒奶果，就是在我的母校石家庄学院南门，就是南校区南门那块有一个炒奶果，我吃了，好吃。对，跟小时候吃过的那个炒奶果的味儿还不一样。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冰的感觉，冰了茬茬的。现在用的那个奶可能更新鲜，反正就是好吃啊，没有冰感，好吃也没有那么甜。6块钱一份，我花了12，买了一个香蕉的，买了个草莓的，跟我儿子还有我妈，我们仨人吃了2份，好吃。然后今天话题是什么呢？你看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各位，今天话题咱们就聊一聊，你是如何安排自己整个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呢？因为前三天这个假期放完之后，上三天班又有7天假期，就我就很难安排。你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地方深度游，我要先就是坐火车啊，坐飞机去到那个地方玩3天，再回来，然后上3天班。我还要再去那个地方吗？各位，这个长假您是如何安排的？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这里是1024午间道。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餐厅点餐。如果你要出国旅游，熟悉用英文如何点餐，将让你的旅行更加惬意。因为旅途中的餐饮不光是填饱肚子，还是一种饮食文化的学习。国外的餐厅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 fast food restaurant 快餐店，另外一种是 table dining restaurant 坐下来吃的餐厅。那在普通餐厅就餐的时候呢，就餐顺序一般分为 starter、 main course 和 dessert。 starter 就是第一道菜的意思，一般呢就是开胃菜或者汤。 main course 指的是主食，比如像 steak 牛排、 grilled chicken 烤鸡、 lasagna 千层面。最后呢是甜点 dessert，有冰淇淋、 ice cream 或者巧克力蛋糕、 chocolate cake 等等。如果吃完主食已经饱了，也可以不点 dessert。 如果说你要点菜，你可以说 Can I have the menu? 我可以看看菜单吗？ Can I have the wine list? 我可以看看酒水单吗？如果要买单，可以直接说 Check please, check please。 千万不要说 How much? 因为在国外账单都是放在夹子里的，你消费的金额也会被视为隐私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9: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9: 我也赶紧囤2张。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中秋去哪儿逛啊？
1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3: 欢乐60分，
13: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愉快，我是大石道。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这个中秋小长假，您是如何安排自己出行计划的？其实呢，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古人啊，他们的旅行。如果我们把这个就是旅行这件事放到几百年前的话，它确实是一件不简单不容易的事儿。你看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这个高铁啊，没有导航，对，当然也没有大炮啥的，就很多道路它其实并不安全，天气预报呢也没有办法准确的预测到，地图的版本它的更新也不及时啊。你可能还是拿着这个几百年前的地图，但是它那个地形早就变了。包括离开熟悉的城市和村庄，就意味着长时间的跋涉，也意味着未知。但即便如此呢，依然是有人不断地走向远方。你看，有人就会沿着山河寻找答案，有人穿越荒漠去求法，有人漂泊于山川之间，有人把异国的见闻带回到自己的文明，也有人用一生去验证那些只存在于传闻中的山水。问题来了，既然出远门这么危险，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走的？如果只是为了看风景，这样的代价似乎就是非常大。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古人喜欢旅行，而是过去的人究竟为什么把这个远行看得如此的重要。咱们刚才说到了徐霞客，接下来咱们可以聊一下谁呢？郦道元。郦道元就提醒我们说，远行有另外的一种意义，那就是认识这个世界。咱都知道郦道元有一本《水经注》，对吧？这部算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其实这本书你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是一本就是旅行的日记，它也是大量的参考了前代的文献呀、碑刻呀，还有地方的材料，同时也结合实地的考察，对山川河流还有历史遗迹、城池这样的方方面面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录还有考辨。这事儿放在今天就很容易被低估，为什么？因为咱们已经习惯了说这个搜索，对吧？一条河流从哪儿发源的，一座山它有多高啊，一座古城它本来就是在哪儿，发源于哪儿，一处遗迹曾经发生了什么。咱用打开手机，打开这个网页，输入几个关键词，答案就会出现在屏幕之上啊！再不济咱问一下豆包，对，虽然说豆包有时候胡说八道啊，但对于古人来讲呢，远方首先意味着未知，所以说古代的远行有的时候它真的不是说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把听说变成知道，也就是说让一个原本只存在于文学文字里面的世界真正的出现在人的眼前。再比如谁呢？比如玄奘啊。如果说郦道元他是在认识山河，那么玄奘走向远方就是为了寻找答案。你看，你像我爸妈他们那个年代遇到问题，可能就只能去图书馆查一下资料，查一下典籍。咱们那个时代遇到问题，可能首先就是百度一下，对吧？这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啊，你知道。现如今这代年轻人遇到问题，可能就是豆包啊、千问呐、元宝啊，让人工智能帮自己梳理答案。但是在古代，对吧？你要是我说我要问问 AI， 你搜索框你都找不着，对，你只能走过去去看、去听、去问、去学习、去验证。所以说，不管是郦道元也好，或者咱们说的徐霞客，还是玄奘的远行，都非常值得我们重新的去理解。

0: 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再次的问候各位，假期愉快啊！今天聊到话题是这个中秋小长假，各位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的？但是，哎，出行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做足准备呢？来听一下今天主持人为我们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哈！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块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

0: 么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
1: 快乐。

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的中午好。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中秋小长假，你包括边上这个国庆的假期，这样的一个假期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的？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大牌说，石头，如果让你去坐高铁出去玩，然后有个人没座，想用50000块买你的座位，但是他的态度非常的恶劣，你会怎么做啊？我会非常的生气。对，你怎么能说人家态度恶劣呢？50000块，人这叫真性情啊。不过凡事都是相对的，朋友们，您可以想一下，就是真要给你1亿啊，然后说不让你上班了，哎，就逼你一辈子就是躺平了，你真的会快乐吗？就这么讲，我跟你说，朋友们，就是在有工作的情况下休假，那才是快乐的啊。一旦失去了工作，你天天放假无所事事，那种滋味你品一下，你细品一下，好像也不错，哎，好像不错，哎呀。

光合作用说漂流瓶儿，哎，漂流瓶儿，漂流瓶认识了一个姑娘，认识一年了，假期准备去她所在的城市找她，祝我一切顺利。哎呦，兄弟，你先弄准，你先确定一件事儿啊，你先弄准对方到底是不是女的啊，这是不是真姑娘？你看你别被骗了，我之前是怎么着呢，是认识一个姑娘，也是认识姑娘，很早了，很早很早了，没结婚的，那没对象的，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然后这个聊的非常的投缘，就是我们聊到了什么呢，聊到了摇滚乐，聊到了文艺复兴，聊到了咖啡，就是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还聊到了她童年的悲惨遭遇，聊到了孩子的诗，从周一聊到周四。后来周四说，他说他要开学了，差学费让我转他50。啊，星期四，喂他50。哦，你知道他为了吃一顿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我煞费苦心呐。非常的意外吧，真的就很意外。我发现我就是如今的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接受不了什么意外了，就除了意外之财啊。大潘说准备今天带孩子去吃肯德基了，你应该昨天去，昨天是星期四、Crazy。 其实你说聊到快餐，平常和肯德基一块出现的就是麦当劳们。就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只有语文呐、数学、英语这三科同时考了100分，才有机会提出来要求，就是在爸妈出差去石家庄啊、去邢台市这个工作或者干嘛的时候，捎带脚带上我，在他们办完事之后呢，抽出来这么一点点时间，带上我吃上这么一顿肯德基或者麦当劳。那时候对于我们小县城的孩子来讲，就肯德基和麦当劳只有电视上有，现实当中想要吃上非常非常的困难。虽然说随着最近几年这个国内外啊这个餐饮行业的崛起，肯德基麦当劳已经不再像是20多年前那么火爆了，但是围绕他俩的话题从来没有停止过。真的朋友们，如果就是让我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选一个，唉，薯条我会选麦当劳，但是炸鸡我可能会选肯德基。对，这样的问题很难选，就像亲妈和媳妇儿同时掉水了，你先救哪一个？有一项研究发现呢，说80后更喜欢肯德基，90后、00后更喜欢麦当劳。其中葡式蛋挞呀，还有原味鸡啊、老北京鸡肉卷是肯德基的爆款单品。但是你像麦旋风、板烧鸡腿堡，还有麦辣鸡腿堡，还有巨无霸是麦当劳的爆款单品。可以说，以上这些爆款每一个都扎根在咱们的记忆最深处。但是各位，想一想，聊一聊，说一说。咱们究竟多久没有吃肯德基麦当劳了呢？我上一次吃反正是上一次，有段日子了，真的。因为现在可以选择的小吃也好，快餐也好，太多了，对吧？你岁数大了以后，而且你现在就是特别注重身材管理、饮食均衡，很多朋友可能会主动选择吃一些低卡的、低热量的食物。然后我看刚才大潘的留言说，之所以最近不吃肯德基、麦当劳，主要是因为贵了。对，但是朋友们，有办法，有办法，真的有办法的。你可以怎么着呢？就是根据每一个品牌它的这个活动，就是打折啊，包括它那个折扣啊，还有买赠，你可以这样选，就是周一吃麦当劳，它会赠免费的麦乐鸡；周二吃塔斯汀，享受买一赠一的活动；周三吃达美乐，体验7折的优惠；周四吃什么？大声告诉我。哎，疯狂星期四肯德基，对吧？然后周五去吃汉堡王，可以享受半价的工作餐；周末再去华莱士，下周再来一遍啊！真正的打工人需要的不是疯狂星期四，而是疯狂 every day。

顾世伟老师说，今天是2026年的中秋佳节，祝福石头老师以及家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此刻都可以中秋快乐。朋友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今天是中秋节，也祝各位这个中秋快乐。1024-5000道，咱们今天话题呢先进行到这儿哦。来听到这首陈绮贞《旅行的意义》，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假期的？是去哪里旅行、哪里玩呢？也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继续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来听到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外出旅行的衣物不用太多，但是零食是必不可少的。
2: 对，
1: 吃什么既健康饱腹又方便呢？今天来给大家盘点旅行途中零食红黑榜。黑榜，瓜子儿，坐车的人一颗一颗的嗑着是挺上瘾，但是你考虑过开车人的感受吗？吃起来不仅制造噪音，还不怎么雅观。

0: 而且瓜子皮儿实在不好处理，关键是越吃越渴还上火，蜜饯糖分容易超标，而且黏糊糊的不方便吃，袋装薯片旅途中是真的不方便吃它，尤其是只要你开了袋就必须得吃完，否则封口很麻烦，而且剩下的那点儿还容易被压碎，弄得哪儿都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红宝八宝粥，特别是坐长途车的时候，如果饿了吃一罐都可以直接当正餐了，方便又饱腹，话梅它的作用当然不是用来饱腹的，但是旅途中呢难免舟车劳顿，来颗话梅既缓解晕车又能开胃。坚果提供营养，好的油脂蛋白质还有饱腹感。煮鸡蛋有营养抗饿，还不怕把车弄脏，
1: 有道理。
0: 提醒司机朋友们，吃啥咱都别吃太饱，不然就会犯困。
2: 还没事，咱有红牛提神又醒脑，
0: 红牛雀巢咖啡等提神饮料短时间会给你功能，但是如果你想让自己一直保持清醒，那可能需要一直喝，后果就是越喝越困、因为它们都含糖，所有的含糖饮料都会让你的血糖像过山车，那低血糖就很容易导致犯困，所以短途还好，长途就不建议了、最好备上一个保温杯，在服务区及时的补充热水，另外纯黑咖啡的提神效果也不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0: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9: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2: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欢乐60分，
14: 搞笑最认真。
9: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Hello， 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节，首先要祝各位中秋节快乐。那么今儿的古人太酷了，咱也得聊点就是应景的啊。中秋赏月似乎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习俗，但是有朋友问了，说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都有15，那每个15的月亮，它都圆一次。那为什么古人非得在8月15这一天赏月过节呢？好问题啊，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首先，朋友们，就是这个月圆之夜啊，自古以来都是很抢手的。你看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光棍节啊、情人节啊，没有什么购物节啊，这个那个的，所以变着花样的，就是从别的渠道找补几个节过来过。有一天，古人发现说，你看这个月亮，它又大又圆，不如咱们过个节吧。于是每年的第一个15，也就是正月15，在隋唐以前就逐渐形成了元宵节的传统。咱们也知道说7月15后来发展成了中元节嘛，对不对？8月15为什么是最后定成了中秋呢？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一年四季当中是不是，就是说农历八月它的好处就是不冷也不热，还不咋下雨啊，天空的云量也不咋多，夜空非常的通透，不仅适合过节，还适合走出家门，在户外一家人就是一边赏月啊，一边吃月饼，一边吟诗作对，就是有一种这一天不赏月就很亏的感觉。而且在这个唐宋以后出现了繁荣的城市嘛，大家在如此美丽的月圆之夜呢，总要举办一点吟诗作对的风雅活动，所以说在宋朝以后，人们逐渐的把8月15正式确定为中秋节。

0: 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多说一嘴啊，就是如今咱们中秋节吃的月饼，导演，你比如最近咱们商城卖的特别好，黄庄月饼，对不对？其实，在唐代以前呢，啊是没有的，不是说没有黄庄月饼，就啥月饼都没有啊。直到南宋时期，记录南宋都城地方风物的一本书叫什么？叫做《武林旧事》当中，出现了"月饼"这个词儿。当时的头部顶流吃播，咱说过很多次了啊，老吃播了，苏轼苏东坡，他当时还点评过月饼，他说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我说这玩意儿，哎，吃月饼跟吃月亮似的啊，跟吃月亮似的，咱不知道月亮啥个味儿。到了明代，月饼才有了团圆的寓意啊，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朋友们，月饼才逐渐的成为了中秋节的美食符号。到了清朝时候呢，月饼的制作工艺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像是什么松仁啊、桃仁啊、核桃仁、这个瓜子仁啊都加了进去。哎，为什么这么多仁呢？因为它是五仁月饼嘛，对不对？跟如今的五仁月饼非常非常的像了啊。总之朋友们啊，这个那话怎么说的，叫千年月影如流水，今宵依旧照归人呢，对不对？中秋佳节啊，与家人一起品尝月饼，举杯共饮，这就是最简单，当然也是最大的幸福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2:21，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古人太酷了。我是大石头，再次的祝各位节日愉快，假期愉快，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冲！
3: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中秋去哪儿逛啊？
1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1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5: 音乐
1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7: This is hit music。
18: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9: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羞。

0: Virgin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看天边的星岸，是否你也无眠，相思也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岁月流光。

张磊的一首《只为与你再相见》，这首歌曲在中秋前夕忽然之间出现在了飙升榜上面，可能是这首歌曲里面描述的这种情感思念嘛，就是和中秋节非常相称。弦乐谱里勾勒出来一种追风万里到天边的思念画卷，张磊带着温度的嗓音把重逢判成一场穿越时空的约定。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大家中秋快乐。说到中秋节和思念很相称，下面的一首歌曲似乎就是为这个节点而出现的，这是一首新歌，但是热度不小，万妮达的新歌，这也是汪苏泷的联名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以锋利的声线唱起含蓄的思念，一首国风 R&B， 思念若是一首诗，字字皆是你，温柔又戳心。来听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4: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长。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燕窑满口爆膏，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0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7: 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畅享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3: 音乐 so hot。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青花瓷》《一样的月光》《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茶花开了该回家了》《零距离的思念》《这世界那么多人》。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那中秋节月圆人团圆，在这一天呢，最幸福的当然就是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相聚品尝美食了。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副期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十全十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哈，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儿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儿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块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2: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啦。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

0: 生成，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5日至10月24日。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24号，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通车运营。北京发布商品房预售新政，商品房预售需封顶，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当地时间9月23号，宾利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托卡尔，这是宾利目前价格门槛最低的车型，起售价为17.33万英镑，在华厂商建议零售价为198.8万元人民币起。葡萄快成熟的时候，果皮上会鼓出一些黄褐色木栓化的小凸起，摸上去呢很粗糙，呈颗粒状或条状，手感粗糙，类似锈斑或者是小疙瘩，这也就是所谓的果锈。那果锈是果皮的角质层受损之后木栓化的修复组织，无毒无害，但影响外观和口感。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0: 杨千嬅、任贤齐合作的一首《花好月圆夜》，简单直接又甜而不腻，把中秋团圆、甜蜜爱情两个主题揉得恰到好处。那这首歌曲也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中秋对唱情歌。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儿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那这一次到场的歌手呢，会有李克勤、周晓鸥、海兰阿木、孟然、邓丽君这些歌手啊。听到名字就能想象得到，现场的演出应该非常精彩，因为这个曲风已经涵盖了流行啊、摇滚啊，还有国风。那门票的获取方式呢，就是要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啊，扫码瓶盖里面扫二维码来参与门票抽奖。多多的关注这场现场演唱会，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的现场，去感受音乐的魅力吧。
1: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1: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有面，中秋送礼加选。
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王菲的一首《但愿人长久》，这是中秋佳节的必听曲目。王菲嗓音的独特仙气儿，将苏轼词中的那种悲欢离合演绎的飘渺又超脱。有人说这首歌曲听起来就像月光一样清丽婉转，让人感受到一种豁达的平静。那说到中秋佳节的必听曲目，下面这首应该也算是，虽然这首歌是一首改编版哦，那改编的原版也绝对是中秋佳节的必听曲目，月亮代表我的心。而改编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但是其实陶喆虽然是改编了一首经典作品，但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也不只是在翻唱，而是重新又作词又编曲，把原曲的那种温柔深情改成了一种对爱情更复杂更清醒的追问，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旋律唱出了完全不同的心境，即使致敬也是颠覆啊！一首中秋节的 BGM， 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

0: 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8: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7: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8: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7: 我也赶紧囤两张。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这是为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创作的歌曲，演唱者是电影的女主奥黛丽·赫本，这也是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电影中，男主发现女主坐在公寓外的逃生梯旁边，弹着吉他吟唱这首歌，细腻地倾诉着她的梦想。婉转低回的旋律丰满了女主的形象。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格莱美年度最佳歌曲，《Moon River》。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现在正处在这个中秋小假期当中，那再过几天啊，过完这个小假期就要迎来一个长假期了，那就是国庆长假。很多人会在国庆长假的时候回家探望长辈、走亲访友，很多人会发愁，那十一国庆长假回家探亲到底要送什么礼呢？要那种既体面又走心不流于俗套的，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没关系，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啊？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啊，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啊，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哈，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

0: 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两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你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午后
13: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欧。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晓鸥 Beautiful Day， 褪去以往恋性的奔放，在这首歌曲当中处处展现出来那种生活里的朴素的美好，像歌词里唱着昂起头看彩虹，星光点亮夜空，明朗向上的歌词以成熟的男性口吻诉说着对生活的一些观点。其实很多年的演出经历呢，让周晓鸥有这个当之无愧的 Live 之王的称号，独有的这种率真活力演绎也让这首歌曲让大家听起来有那种如临现场般的投入感。那如果真的想亲临现场去感受 Live 之王周晓鸥的魅力，那就要关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了。那这次的演唱会呢，10月5号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除了周晓鸥之外，本次到场的歌手还会有李克勤、海来阿木、梦然、邓玉君。

夏建雅的一首思念，这首歌在歌手2024的现场黄轩曾经有翻唱过，也拿下了那一期的亚军，而且还登上了热搜，让很多人又想到了这首歌。思念总是会和中秋节啊特别的相称啊，有很多人在等着你回家，所以今天这个日子一定要早点回家。就用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的一月到八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2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24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线，开挖直径达到13.01米。据不完全统计，进入到九月份之后，一汽、上汽、长安、吉利、比亚迪、理想等10多家车企齐上阵，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型车型全线覆盖，上市新车超过了50款。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当地时间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此次返还的文物艺术品是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当中查获。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子琛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是中秋节了，你回家了吗？也祝福正在电波那一端的你，中秋快乐，月圆人圆，事儿事事也圆。14:06哈，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开场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欢迎你来到月亮的歌本。月亮有一个旧歌本，翻到哪页讲哪页。那今天这首歌来自于苏轼，歌词是来自于苏轼的。900多年前的中秋夜，苏轼喝醉了，想念了7年没见的弟弟，于是写下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句子。后来也有很多人唱了这首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的版本。王菲唱得很轻，像一个人在阳台上自言自语一样，她没有用力的煽情，反倒让人更想家。其实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早就习惯了离别了，离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去读书、去工作，或者是远嫁等等。歌里那句此事古难全放在今天依旧是成立的。苏轼那个时候交通靠马，见面难，我们现在高铁飞机，但是时间不由自己。所以这首歌在说着接受不圆满，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情绪。其实能够在一起吃月饼就好，如果不能的话打个视频也好，到了晚上还可以一起看月亮，虽然没有在一处，但是月亮都是同一个。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0: 交，下单购买。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唱的是《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这曾经是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一首对唱的情歌，轻快俏皮，带一点点的古风。杨千嬅跟任贤齐的声音搭在一起，像两个人在院子里面打闹。中秋的底色不只有乡愁哈、还有一桌子人一起吃饭时候的笑声，有人负责做饭，有人负责偷吃，有人负责把五仁月饼偷偷地塞给别人。这首歌就是那个热热闹闹的瞬间，一家人凑在一起吵吵嚷嚷，吃吃喝喝，花好月圆，说的不是月亮，是此刻人齐了。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中秋节你跟谁一起过呢？

范云静跟夏君妍的这首《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当中那句不经历风雨怎能有传奇，唱的随意，像是两个人带斗嘴一样。你起床惹我生气，午饭我不理你，晚上呢就可以抱在一起数星星。现实里面啊，团圆也从来都不是太完美的，吵过架，冷战过，最后还是会坐在一桌吃饭。而这首歌只在说着一件温暖的小事儿，那就是在一起就好。

0: 求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挑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9:33，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今天是中秋节啦，月圆人团圆，最幸福的莫过于跟家人朋友一起相聚，品尝美食。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星华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

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西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了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儿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儿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块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中秋节的这一天会想起很多关于月亮的歌，当然胡彦斌的这首《月光》唱的不是节日团圆，唱的是过情关。这首歌是武侠动画《秦时明月》的主题曲，2007年的时候胡彦斌创作了它。笛子前奏一响，江湖就来了。胡彦斌的转音千回百转，唱给那些爱过痛过还是会勇敢再去爱的人。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月亮跟情歌还是最配了。

刚刚的这首 Fly Me to the Moon 是诞生于1954年，是一首特别著名的华尔兹舞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张伟和马嘉祺两个人的翻唱版本，他们俩声音干净，像是站在阳台上对着月亮唱歌。时间来到了15:22，那今天乐随心动到这儿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啊，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

0: 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18块钱、
1: 嗯嗯、
0: 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18块钱，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啊、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嗯、沉默时间说48块钱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1: 啊、
0: 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街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钱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
1: 嗯，
0: 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18块钱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
1: 嗯、
0: 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 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
1: 嗯、
0: 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
1: 嗯、
0: 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 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嗯
1: 嗯，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 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
0: 嗯、
1: 就5户啊，只有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啊，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
1: 嗯、
0: 实际呢18块钱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18块钱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嗯、
1: 啊，
0: 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
1: 嗯、
0: 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1: 嗯啊，每月都有5户、
0: 因为我们48块钱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嗯，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
1: 嗯，
0: 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哎，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
1: 嗯，
0: 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
1: 嗯，
0: 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哎、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
1: 嗯
0: 啊，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
1: 好
0: 啊，所以48块钱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
1: 嗯，
0: 做服务来了，
1: 嗯
0: 啊，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

0: 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钱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48块钱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钱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日下午
0: 3点钟、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钱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 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给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那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是要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了啊，
0: 对，大家客户，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面说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增量呢，
0: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 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13888113303138881。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5: 双节将至，正定新乐府项目为大家来送福利了。1024听众双节期间呢，到访售楼部就可以领取价值139元的活动门票一张。中秋国庆假期，如果说您还不知道去哪儿遛娃、去哪儿放松的，千万不要错过新乐府万事大吉游园会，有超多趣味游戏打卡闯关，参与呢还可以兑换各种精美好礼、美食派对、惊喜盲盒，好吃又好玩，全家都非常适合过来逛。铲头集团新乐府位于正定园博园。园旁头牌洋房组团上新，国企准现房，您可以安心购买。双节专享一天一套特价房秒杀，假期期间呢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玩。地址是在正定新城河北省园博园西门对面新乐府售楼部，热线是0311-8876-7777，0311-8876-7777。当然了，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中秋节，月圆人团圆。其实最幸福的莫过于跟家人朋友一起来品尝美食。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 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副期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元，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儿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儿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元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

0: 3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5: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快装，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合眼，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

0: 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1: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0: 只要我们开店
1: 啊，
0: 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1: 啊，太好了，
0: 就是有18块装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
1: 给
0: 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啊。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
1: 啊。
0: 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花，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1: 对对，
0: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1: 啊、哦、先试试水、
0: 对、
1: 啊、
0: 先尝后买不上当、
1: 对，
0: 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
0: 一
1: 试，
0: 对，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1: 对、
0: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1: 对，
0: 如果他去一次给客户都、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1: 了，人家就不选你了，
0: 哎，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1: 对，
0: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1: 我们听听。
0: 第一句话就是、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1: 是，
0: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
1: 啊，
0: 我们的人去了、
1: 不收上门费是吧？
0: 没有上门费的、
1: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0: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
1: 啊，
0: 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1: 师傅也挺辛苦的，
0: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1: 是
0: 啊，那这一千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1: 对，
0: 好，那你就商量，
1: 嗯，
0: 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1: 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4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所以记好48快修4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0: 是的，
1: 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快装、4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么。

0: 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嗯，
1: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嗯，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嗯，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18块砖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0: 嗯，
1: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18块砖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
0: 嗯，
1: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18块砖，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
0: 嗯，
1: 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48块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7: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是达到了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 1.48 亿，同比增长 20.8%。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提前到前一天的夜间开放，具体时间是9月30号的21点，10月1号到4号23点30分，10月6号到7号开放时间是当日的0点30分。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自24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再来关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是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是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24号，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建成通车运营。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假期好，中秋快乐。大家好，我是子琛。叠的 buff 太多了，今天是喜上加喜，好上加好，各种好日子都聚到一块儿了哈。今天中秋节，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傍晚的时间段，此时此刻各位是出行在哪儿的路上呢？今年的中秋节您是和谁一起在哪里过呢？欢迎各位来在节目时间一起来互动一下啊。今天也是假期的第一天，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高速上也好啊，室内的交通道路啊都比较堵，提醒大家出门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提示的路况消息、天气变化，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今天是8月15，以前我们都说15的月亮16圆嘛，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的月亮要更贵一点，又要更贵一块钱，因为15的月亮它17圆。说到今年的这个月圆之夜呢，这个日子其实还挺特殊的，说是很多很多年都难得一遇的一次。因为月亮运行的轨迹它是一个椭圆，所以不一定每年都能在中秋节，就是8月15当晚准点赶到圆月的位置，所以是有的时候在15圆，有的时候在14圆，或者在16圆。但是今年中秋是不走寻常路，满月拖到了9月27号的凌晨才肯露脸，所以说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啊。看来这月亮也是趁节涨价啊，都贵了一块钱。不管是哪一天圆，重要的是我们在8月15这一天能够团圆。此时此刻各位是出行在去哪儿的路上，今年和谁一起过节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呢，大家一起仰望圆月，期盼着家人团聚，五谷丰登，桌上的这个月饼也是代表了一份团圆的心愿和思念，包进了各色的馅儿里。说到这个月饼，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刷到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也好，短视频也好，可能也看到了啊，就是说一个月饼来讲的话，它其实不像汤圆或者说是粽子，它只有甜或咸两种形式。月饼真的是不同的地方都有自己家乡的特别特别不一样的特点啊，全国各地的宝藏月饼说都已经申请出战，有的那种月饼啊，它比脸还大，有的月饼呢是把火腿、菌子各种都包到了馅儿里。给大家罗列了一下，我总结了一下，就看到各种各样的月饼都有些什么样的。今天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先来看到我们最普遍见到这种月饼，就是广式五仁月饼。一说到广式月饼，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常见的那种面皮儿、油皮儿啊，上面扣着戳，写着五仁啊，或者什么枣泥儿，怎么押上韵了还？但是您知道这五仁是哪五仁吗？它指的是核桃仁、杏仁、橄榄仁、芝麻仁和瓜子仁。因为橄榄仁的价格比较高，所以有的商家会用花生仁或杏仁打碎之后代替橄榄仁。所以那些总是喊着什么让五仁离开月饼界的朋友啊，可能你是被这个假五仁月饼欺骗了感情，没吃到橄榄仁的，吃到的可能是花生仁和杏仁打碎的。还有就是广式月饼的另一款当家馅料，就是双黄莲蓉。莲蓉馅儿就是油润绵软的，蛋黄咸香可口。但是广式月饼它那个蛋黄馅儿应该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整颗的蛋黄，和苏式月饼不太一样。马上要和您介绍的也就是苏式月饼，就是它这个苏，是苏州的苏，但是它的特点也是苏，但特点的这个苏是酥皮儿的苏。前两天我们黄庄月饼直播的时候，在直播间里我也和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苏式月饼最大的特点就是酥皮儿。为什么叫苏式月饼？是因为这一种月饼它是起源于江苏苏州一带的月饼，一咬满口掉渣。正宗的苏式月饼就是全手工包馅，其中咸中带点甜的这个鲜肉月饼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只有糖、
油和面粉配比非常精准，才能做到这种真正的酥到骨子里。但是你看我们北方的苏式月饼，比如说黄庄月饼，它其实就是苏式月饼，但是同时北方呢又比较少吃这种鲜肉馅的，比较喜欢吃带点甜口的或者说咸香一点的，所以说黄庄月饼基本上是属于南方的苏式月饼和北方的口感馅料的一种结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让您回复一下给力了，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这个黄庄月饼啊。不过和您提示一下，这黄庄月饼可能要等到中秋节假期之后周一的时候才能再给您发货，因为人家真的不愁卖，人家过节人家得放假，的确买黄庄月饼的也很多，而且不一定说非得等中秋正日子，过两天想当点点心吃啊，在家里备上一些，你还可以来买一些啊。说完苏式月饼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叫做丰镇月饼，没有馅儿但是依旧很香甜，这是在内蒙古月饼江湖主打的一个反套路，就是没有馅儿照样很圈粉。丰镇的这个吐鲁月饼呢是麦香混着胡麻油香，咬一口特别实在，匠人精选的优质面粉，纯胡麻油这样的生态食材，把它放到传统的吐鲁中文火炙烤。说到这儿感觉应该再卖一波丰镇月饼，但是咽口水了哈。烤好之后呢，就是趁着刚刚降温的时候，月饼这个外表形成那种薄薄的脆壳，内里依旧非常柔软，就是外脆里嫩，它没有馅儿，它就是纯饼，但是依然很香甜，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另外再说到山西晋城泽州县南岭镇段河村，哇，这前缀还挺长。这个的月饼呢叫做柴火月饼，也是历史非常悠久了。这个柴火月饼它的中秋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支炉子点柴火再开始现打月饼，纯手工做的这个柴火月饼大小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当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里面是会加入花生核桃馅儿，印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图案和花纹。还看到在青海有一种传统的蒸笼月饼，这是将苦豆粉、红曲还有姜黄这个盐做成盐料，把面饼涂上清油卷起来揉成块，擀开再涂清油再上色啊，这个月饼就在不断的重复当中制成。它是10层8层的这个月饼层，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它有点像咱们河北的花卷儿。这让我想到了看到今天的一个另外一个热搜词条，叫做万物皆可月饼。后来我还看到了饺子月饼，我觉得这个都特别好，满足了既爱吃饺子的人又爱吃月饼的人。谁说中秋节不能吃饺子，你可以吃饺子月饼嘛。说白了就是把这个饺子给它弄到那个模具里边一压，把饺子里边包着肉馅也好韭菜鸡蛋馅也好直接给它压成月饼的形状，上面写着韭菜鸡蛋，别那个月饼上面可能写着五仁枣泥豆沙啊，是吧，蛋黄，它这上面写着韭菜鸡蛋。还看到有那种把那个汉堡，就是 KFC 啊或是麦当当啊，那汉堡给它压成月饼的形状，那也挺有特色的。不知道各位今年中秋节有没有吃月饼，您吃的是什么馅的呢，或者说最爱吃什么馅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一起来聊一聊啊。这首歌是来自杨幂《异想境》。

娇玲说，可爱帅气的子琛，中秋节快乐。以后就只说帅气就行，不用提可爱啊。说上次哎，黄庄月饼直播的时候，我听了子琛的建议，买了两包蛋黄的和红豆的，太好吃了，比我之前买的各种黄庄月饼料都足。然后昨天又复购了两包福美月饼，和晚上七点多才到家，不耽误今天过节吃，谢谢月饼小王子，您客气。您客气。的确这个蛋黄和红豆的是我今年力推的，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买的话，可能得等到周一才发货。不过石家庄如果本地的话，还有就是咱们省内的话，其实非常快就能收到，第二天再远点，或者说是在承德张家口这边秦皇岛这边可能需要两天的时间，但是你买了就非常快就收到了，这样发货之后就是从黄庄发，而且地道的苏式月饼刚才不是跟大家讲吗，就得是纯手工。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个月饼厂家福美黄庄月饼就是绝对的纯手工，馅料绝对是这个咸香叫什么甜咸适中的。对，对不起，一说月饼老分泌口水，虽然说每个馅料我都吃挺多的了，你回头可以再买点来试一试啊。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说是现在大家买月饼不再喜欢那种包装特别精致了。前两年的时候还都是讲什么月饼刺客，是吧？是这个月饼一定得包装的特别的精美，你就感觉你自己花这个钱买这个月饼，得有三分之二的钱都是花在这个包装上。但是现在其实大家更务实一点，中秋节大家要的就是一份团圆的这种氛围，啊，吃点月饼，喝点茶，就挺好的。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各式各样的月饼。其实我想了一下啊，如果拿咱们河北来讲的话，除了比较出名的黄庄月饼，不是说万物皆可月饼吗？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钢炉烧饼给它压成月饼？山西有柴火月饼，我们也可以给它搞个钢炉月饼啊，我们就在那炉里烤呗。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今年的中秋节，您有没有吃月饼呢？家里今年买了什么馅儿的月饼？平时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的月饼？月饼再好吃，还是得适量，喝点茶。如果说餐前就是白天吃了点月饼的话，正餐的时候咱们就少吃点，要不然这个脂肪啊、糖啊摄入过多，对身体也会有一些负担哈。

0: 来自陈坤的一首《月半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假期期间，中秋节正日子，哪一首歌一听到这个旋律就会让你想到月亮，就会让你想到放假？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点点歌。不知道各位今年有没有吃月饼？最近这两天吃了什么馅儿月饼呢？最爱吃什么馅儿的月饼？或者最近这两年，你觉得自己在买月饼这件事上是不是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啊？以前重视什么，后来发现自己，哎呦，这个钱花在这些地方不值当的，啊，今年是这个月饼是自己买的还是朋友送的呢？不管是吃的什么馅儿的吧，最好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能和家人在一起来吃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样的分享给大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蟹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十全十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那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儿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儿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块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2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 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0777。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啊，对不起，可能就我上班是吧？啊，肯定也有今天有在值班的朋友啊，向大家致敬，我们互相 respect 一下。今天是中秋节，大家辛苦啦！再次问候各位中秋节快乐。同时，在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来继续互动啊，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一轮的猜歌环节。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比较简单。这首歌呢，跟大家小小提示一下，它和家乡有一定的关系，和家乡有关的一首歌，不是我的家在东北。如果说你知道是哪首歌的话，直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给大家念一下。不方便回复的朋友，你听一下，脑海当中构思一下，它可能是哪首歌。第一行声母是乌的西喝的鸡西。既然已经说了和家乡有关，那么最后这个鸡西肯定就是家乡。乌的西喝的家乡。第二行是滋喝的。科德诗坡，第三行是科特德乌日诗勒，这三行呢都是一样的字数，都是七个字。其实我觉得你只要猜对第一行，后面你也就马上唱出来了。目前还没有朋友发送语音过来，看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哎，戴风之好快啊，这么快发来了，还是低估了大家的实力啊。再提示一下，这首歌它没有前奏，非常有名的一首没前奏的歌，就是一上来就是副歌高潮的那一句，乌德西喝德基西，基西是家乡，乌德西喝德家乡，乌是我，我慢慢我就都给你们说出来了，我德西喝德家乡，我不想太早告诉你们答案，让你们就是没有猜的这个乐趣了就。啊，陆陆续续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过来语音了，听一下啊，戴风之发过来的，听他的唱的是什么呢？
2: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用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0: 唱的真不错，就是水木年华的《在他乡》，还有。我去盘龙湖走了一遭，这位朋友发过来语音听一下啊。
3: 你家在东北，生活就上了。
0: 谁告诉你这歌了？刚说了，我说不是我的家在东北。听一下吉特安好发过来的。
2: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
0: 你是一句也不多唱啊，因为我确实就写了三句。看他的温柔善良，我以为大家会顺着就把第四句唱出来了，没有想到还是有朋友就非常的严谨。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4: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0: 哎呀，还得是薇姐唱真好。还有幸福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2: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0: 是的，就是这首在他乡，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今天一起来说一说哪首歌一听就让你想到家乡，想到月亮，想到中秋节呢？

0: 底妆精豆，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提示大家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最近看到说这个各种各样馅料的一些月饼嘛，就是也聊到了，就是说到大家今年的月饼都吃了些什么馅儿的呀，在这个留言当中看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答案，说什么锅包肉月饼，之前我们节目里还聊到这个锅包肉月饼，说听着就挺油腻的，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味儿。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你想吃什么馅儿的月饼，你一定程度上你咬一口那个月饼馅儿，你再吃一口那个面皮儿呗，你在嘴巴里那一混合，那不就是月饼了吗？关于月饼也和大家说一说这提示啊，就是怎么来买到既健康又好吃的月饼。你以为我要说再回复给力吗？不，那个你也可以看得到，但是今天想从这个理论上跟大家讲一讲，如果说你来日常挑选月饼，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挑选到好吃又健康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你就是看配料表呗，是吧，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光看配料表哎，看配料表就够了吗？也不一定，因为北京的医师就说到，说一般月饼的这个包装上会有两张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配料表相当于食品的一张原料清单，主要看它里面有什么，而营养成分表主要是看提示的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的占比，看有多少。专家提示，想吃的健康，光看有什么是不够的，更要关心有多少。两个误区要注意，第一就是不要只盯着配料表当中的糖，营养成分表里的能量、脂肪这些占比更重要。其次就要看这个月饼它有多重，月饼的能量高并不是因为它配料表当中有糖，专家介绍啊，说无糖低糖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便是真正的无糖月饼也不等于就低能量。月饼饼皮里边是有这个淀粉的，酥香的这个口感离不开油脂，除了糖，坚果、豆沙、黄油这些配料也是可以提供能量的，所以即便是无糖也不意味着就能敞开肚皮来吃。

除此之外，还要结合成分表来看一看月饼的重量。营养成分表按照每100克标示，一块50克和一块150克的月饼，即便上表上的数字是一样的，但是你吃进去的能量那差的就太多了啊。首先就是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分量，其次呢就是可以把月饼融合到正餐里，别让它单打独斗，替代部分的主食摄入量，同时在餐中搭配上一些蔬菜、鸡蛋、豆制品。还有就是比如说减脂人群，或者说老人、小朋友，更要多看一眼标签。第四就是热茶是月饼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搭档，没必要再搭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饮料了，在能量上尽可能的做一些减法。你看微信后台戴风志还说呢，一块月饼随随便便那就300-500大卡了，真的是可以当正餐吃了啊、哦！即便是低糖月饼，什么这个什么灵芝月饼，这所谓的啊，还是一定得控制量。你不管再健康的东西，你吃一堆，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

0: 具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中秋专区，我们是全场满减优惠叠加的，所以说大家买东西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看他有什么分享。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西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儿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 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元两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10月1号0点到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2026石家庄迎双节金秋文旅推介会日前举行，推介会上石家庄文旅正式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六条主题精品线路。邢台市昨天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持续到12月31号，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平台面向市民以及来邢台的游客发放。近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迎来水产丰收季，万亩养殖水域开启集中捕捞，淡水龙虾、螃蟹等优质特色水产新鲜上市。

0: 再来关注全球首个分体式飞行汽车亮相第五届数贸会，小鹏汇天飞行汽车由陆行汽车和飞行器两部分组成，飞行器折叠之后会实现自动分离结合，收进六轮汽车内，整套飞行汽车是200万元，预计明年能交付。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子琛。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再次问候各位假期愉快，节日快乐。上个小时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说今年的月亮它有点贵，为什么呢？因为15的月亮它17元，以前呢都是大概它干15元、16元，今年还要再贵1块钱。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也就是后天的0:49啊。所以说这个15的月亮17元是今年大家能够肉眼观赏到的，但其实啊，肉眼看起来17的月亮和15的月亮它相差也并不是特别大，误差仅有一点点。关于这个刚才提到的15的月亮17圆，是因为地球、月球、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这个自然规律造就的一个现象，里边藏着非常精妙的天文知识，接下来我就负责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说一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天文知识啊。就是在我们讨论这个月亮什么时候圆之前，我们先理清两个名词的解释，一个是朔，一个是望，我们以前都学过嘛，是吧？朔望月，通俗来讲，朔就是指月亮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月球背面面朝向地球。那么望呢，指的是地球处于太阳和月球之间，月球被照亮的一面完全朝向地球，也就是满月。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啊介绍到说，农历是以月相的变化为基准来制定的，农历每月的初一固定为朔日，对应月相是新月，一个完整的朔望月，也就是从新月到下一个新月的这个周期，平均的时长大约是29.53天。你看，它不是说完整的我们理解的这一个月30天或31天，29.53天啊。说这个月球呢，沿着这个椭圆的轨道绕地球公转，运行速度时快时慢。月球靠近地球的时候，公转速度会加快，因为引力嘛；远离地球的时候，公转速度则会放缓。这样的运动特征让望日的出现是没有办法固定的。那么农历每个月的14、15、16甚至17都可能会出现满月。统计显示，农历16出现满月是最多的，其次是农历15，再次是农历17，最早的是农历14。也就是说，更少更稀有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15的月亮14圆，它便宜了1块钱。之所以满月多出现在16，是因为从朔日到望日平均间隔是14.76天。由于这个平均的时长是大于14天的，那么朔日定为农历初一。如果从初一往后推算14天，则是农历15。

而14.76天这个时间跨度往往会跨过15天，顺延到了农历16。所以说望日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是要大于农历15的。大家明白了吧？我都明白了。我脑子里现在都开始转这个模型了。你比如说像今年中秋节这样的15的月亮17圆是非常少见的。这么跟大家讲吧，本世纪100年间这样的情况一共会出现14次。上一次发生了15的月亮17圆是在2017年。如果说等下一次我们等一个15的月亮17圆的时候是要等到2043年。所以朋友们，等到2043年的时候，那一年的中秋节，希望大家回想起在若干年前的一个傍晚，曾经听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子琛同学给大家讲过啊，这个15的月亮怎么样17圆，就是上一次17圆的时候是在2026年，那一年是子琛告诉你们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来吧，说一说吧，今年大家在哪儿赏月呢？今年的中秋节是和谁一起在哪里过？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一起来留言聊一聊。这首歌是来自周深，《人世》。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来自许嵩的一首《泸州月》。今天是月圆人团圆，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各位是在哪儿和谁一起度过中秋佳节呢？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啊，趁着这个佳节相伴，有什么好物是我们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10全10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

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块2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来吧，音乐 ，Let's go！ 马上和各位一起来进行一波猜歌的游戏啊！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猜一猜这是哪首歌的哪几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给大家念一下啊，念一下，这是最新的一个歌词儿，您来听一听，看声母猜歌词，第一行是呢乌乌。啊呢一的诗，其实这一句也能够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这是哪句歌词了。呢呜呜啊呢一的诗啊，我们跟大家讲了啊，一般在这歌词当中最大可能会是爱，也确实这个啊在这儿就是爱这个字。第二行是。乌阿呢一基佛，这就非常明显了。乌阿呢，那还能是啥呀？都乌阿呢了，我爱你嘛，是吧？没有跟你表白的意思啊。乌阿呢一基佛，所以说它是哪首歌呢？大家可以来唱一唱啊，您来猜这歌，来唱着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来跟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10月13号的一个，河北音乐广播带着大家出去玩的一个行程，这是10月份的江南秋景7日游，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秋景打一网打尽。先说就是宏村，徽派建筑里的这个活化石了，人称是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非常漂亮。村子里的那个月昭河南湖，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得非常清楚。秋天一到。岸边的树红透了，整个村子就像调色盘一样，而且是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方方面面的一些文化都藏在一条条巷子中。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行程的千岛湖，也是秋天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这一趟的行程跟大家讲，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最美的风景，重点是我们10月13号这个首发团，刚好可以避开11的人潮，价格也非常实在，性价比很高。想报名或者了解具体行程，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同时，也可以扫码进群哈。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歌语音发过来了。所以跟大家讲，就还是比较简单的。尤其是我觉得破题点应该在第二行，乌阿呢一基佛，乌阿呢阿，我们说是爱，那么乌阿呢它应该是什么？乌阿呢一基佛，再想想。

想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今天半天跟他聊什么话题了？那聊的肯定不是太阳的事儿，聊的是月亮的事儿嘛。听一下橘子味发过来的一段语音，看他怎么唱的。

0: 真，你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哇，好甜啊，你不愧叫橘子味儿啊。听一下 Michael。
2: 子晨，中秋节快乐，我来陪你。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嘿，又会说又会唱的，您这说的和唱的一样好听。中秋节快乐啊。这个难度不大，是吧？这个尤其是第二行，乌阿讷伊基佛就比较明显了。我们再来听听可可妈妈。

好听。哎，我先问大家一下，你们是想听这首歌的齐秦版本、邓丽君版本、陶喆版本、张国荣版本，还是费玉清版本？我们来投个票。此时此刻，你最希望听到是谁的声音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把他的名字、歌手的名字打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好吗？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0: 好听，还有《清风拂山冈》。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嗯，也是好听的。我看看你们的投票情况哈。好，目前我看到的是回复陶喆的是多一些，我们再来听一听朋友们发过来的语音 ，IX 发过来的唱。

我的天啊，你唱的好好听啊，好听。看到微信后台大家回复的比较多的是邓丽君版本和陶喆版本，奇怪的松树也回复的说想听邓丽君版本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既然你都唱的这么好听了，那就先为你送上邓丽君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5: 今天是中秋节，再次问候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子琛。假期第一天，不知道各位今天晚上在哪里和家人团圆呢？最近呢，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您回复给力啊，微信后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呢是优惠叠加，而且全场满减很多，嗯，就是买东西非常划算，而且是优惠叠加在一起，别的平台呢可能是选择一个最大的优惠您可以来使用，但是在乐商城是多重优惠可以叠加来看一看的，买东西还是很划算的啊。最近趁中秋特惠，在我们的专区你可以来选择一下。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

0: 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吸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的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5只公的，5只母的，十全十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五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哈，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块两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1: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可以来选择一下啊。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各位中秋节快乐，明天见。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父母。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9: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9: 我也赶紧囤2张。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中秋月亮并非是最圆的，真正的圆月呢将会在两天之后的8月17号到来。最圆的月亮是9月27号的0点49分。其实呢赏月不必拘泥于最圆的那一刻，那9月25、26、27这三晚，月亮肉眼看上去其实差别都不大的，都是很适合赏月。石家庄机场提示，那特殊种类的月饼是需要办理托运的，比如说冰皮月饼啊、冰激凌月饼啊，这个礼盒当中啊会有冰，那冰袋呢是禁止随身携带，那需要办理托运。部分的月饼礼盒呢会配有金属的餐具，如果有像长柄的刀啊，就是大于6厘米的刀具，就需要办理托运了。那螃蟹呢属于活体动物，这个呢也是需要办理托运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因为动员爆毒寨等景区的游客量也是猛增，车流量也是增大。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的安全有序，那届时呢将会对大型的货车以及危险品货运车辆实行分时段的临时交通管控。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继续进行，在石家庄城市馆内，载人飞行器以及农业大模型、隧道巡检机器人等应用也是集中亮相。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庙庙的碳水文化节日前开启，本次碳水文化节汇聚了全国40余家优质的特色商户，包括像欧包、苹果派、锅盔、热压三明治等等碳水美食是香气四溢。

0: 石家庄市思贤艺术中心承办了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思贤优秀剧目展演，将会在9月30号到10月11号在石家庄思贤剧院举办。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以及衡水、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大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子晨编辑、文波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及时为您解答问题。那其实要说起来啊，那说到中秋了，那今天呢也要祝您月满人团圆。那其实中秋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说到中秋节的起源啊，可能要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秋夕祭月的习俗。那上古时期人们非常崇尚自然，敬畏天地，那秋季呢也是农作物丰收的季节，那百姓呢会在秋季的月圆之时就会去拜月神，感恩天地赐予的丰收。那经过历代的发展，在魏晋时期就成了中秋赏月的习俗。

在唐代的时候，赏月以及玩月就成了民间流行的一个风尚。比如说到了宋代呢，正好是全民啊月圆的传统节日，然后去延续下来。在2008年，中秋节也被正式列为了我国的法定节假日，成为了传统节日和文化弘扬的重要节点。

那中秋节除了中秋之外，还有哪些别称呢？还有哪些重要的寓意呢？比如说有仲秋节，还有古人将四季分为孟、仲、季三段。八月呢是秋季的第二个月，所以叫做仲秋。那月夕呢，是因为中秋夜圆比较皎洁，所以就得名了。中秋呢还被称之为团圆节，核心寓意呢就是阖家团圆，岁岁安康。还被称之为八月节，以月份来命名啊，是民间最通俗的叫法。比如说拜月节呀、祭月节呀，这也都是源于古祭上古的时候，那一下呢就传承了千年。

中秋呢有一种经典的说法，就是嫦娥奔月啦。那除了之外呢，还说到月宫当中还有玉兔，还有桂树，还有吴刚啊，这几大经典形象也是中秋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传说中玉兔常年在月宫当中捣长生不老药，那也寓意着吉祥安康，岁岁平安。那吴刚呢，因为学仙犯法被罚常年砍伐月桂树，那桂树呢随着砍又合又砍又合，生生不息，也象征着坚韧顺遂，福寿绵延。那千百年来，像嫦娥呀、玉兔啊、桂树啊、吴刚啊，就共同构成了这个中秋月宫的经典画面。所以说到了关于我们说到月亮的这种传说哈，您还知道哪些故事呢？或者是您能知道有哪些是关于中秋或者是月亮的一些诗词吗？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1: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9: 什么？
0: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9: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也是跟朋友们聊到了就关于中秋的由来。那现在呢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们团圆在一起，然后赏月，然后吃月饼。今天晚上吃的什么呢？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节日家宴。其实在咱们河北本地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民俗，比如说一起赏月呀，供月呀，家家户户要摆放月饼、水果、糕点，祭拜月神，祈福家人平安。那第二呢，就是中秋团圆要走亲访友，北方呢很重视我们的这种情谊的，所以相互赠送月饼，送个祝福是吧，然后送一碗美酒，非常非常好，岁岁平安嘛。那我们在经典诗句当中也会有很多中秋当中对于月亮的描写，比如说秋之夜月光皎洁，鸦雀西树，秋露湿润桂花的清冷，这些都是对于中秋夜一个非常诗意的这样的一个描写。而且呢，很多的美丽的词藻都是诠释了中秋之夜思念我们的故人呐，思念亲人的那种传统情怀。那其实说到中秋的时候哈，也是瓜果飘香的时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流行吃柚子啊，吃石榴，因为这两种水果呢有一些很好的寓意，比如说柚子的谐音就是柚子嘛，就是保护家中的孩子孩童平安。还有石榴，石榴呢是多子的象征，也是颗颗饱满，象征着多子多福啊，家庭和睦。那传统的中秋佳节呀，其实它是分为几个环节的，比如说祭月呀，祈福，那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摆放贡品，然后我们来祭拜月神，祈求平安。第二呢，就是赏月赏秋啊，那就是夜幕降临之后，家人会围坐在庭院。

院里，然后一起来赏月。那第三呢，就是分食月饼，那全家人共同去分食一块月饼，来共享同心同德。第四呢，就是走亲访友，相互赠送礼物，哎，这也是我们在传递祝福。但是呢，我们也是要说啊，中秋的时候月饼好吃不能多吃，因为很多时候月饼很甜嘛，你吃了之后呢，就容易血糖升高，而且馅料都比较这种油腻啊，做的比较精细，所以吃起来呢会有碍于肠道的蠕动啊，容易引发积食啊、消化不良啊、口干舌燥啊，还有血糖的波动，尤其是老年人朋友啊，不能多吃。那我们吃的时候呢，可以配一些茶，那因为茶呢，它比较清苦嘛，然后它可以解腻。如果说糖尿病人想要吃月饼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忌口，我们就是吃一小块啊，然后避开像枣泥啊、豆沙呀、莲蓉啊这种高油的月饼，那可以少量去吃一些低糖的，然后没有坚果的月饼。还有就是食用月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搭配一些轻油腻的普洱茶，其实是最好的，然后让它去解一解里面的油腻，还有那种很甜的味道。要说中秋佳节的时候，也都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多吃梨，然后喝一些银耳羹，反正早晚比较寒凉嘛，大家记得多穿一点。还有我们讲到的中秋是团圆的时候嘛，所以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喝茶，绿茶呀，还有像我们说菊花茶呀、大麦茶都可以，浓茶、咖啡尽量去避免，因为这样的话呢，您在喝多了茶之后，不仅会影响您的睡眠，而且还会伤胃。同时呢，中秋佳节我们肯定还是会和家人多去聚会，可能很多朋友还会一起去看中秋晚会呀、熬夜熬夜呀等等的，作息都会发生紊乱，再加上秋天天干物燥的，就容易引发头昏呐、乏力呀、咽喉肿痛，所以我们一个呢就是及时的补觉，不需要太长时间的昏睡，还是要早睡早起啊，规律作息。同时呢，我们要避免昼夜的颠倒，饮食方面还是要尽量清淡一些，我们远眺赏月，舒缓身心。那四呢，就是晨起的时候我们要拉伸啊，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其实秋天的时候恰是秋高气爽啊，我们可以去到公园里打一打太极拳，走亲访友，这都是最好的时节。所以希望大家在中秋的时候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去登高远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

0: 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81。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缘，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大家中秋快乐。今天呢，陪伴朋友们过中秋哈，讲到了关于中秋的由来和诗句。其实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是喜欢去周边玩一玩嘛，因为太长也不可以，因为就只有三天假期。况且呢，我们说到了这高速也不免费哈，还想攒着大劲儿，等到十一的时候放七天假再出去。那如果只有三天假呢，我们就来推荐石家庄周围的一些好玩的景点吧，比如说保定的野三坡就特别不错，因为中秋的时候嘛，秋高气爽，层林尽染。那这个时候的野三坡呢，是色彩斑斓的，山林非常的漂亮，而且山清水秀的，大家可以去徒步，可以去赏秋。那还有呢，就是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周边的山区，秋日的时候那也是天高云淡啊，风光辽阔。如果再往北走一点啊，您可以去到木兰围场那边，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这种黄啊、红啊、绿啊，那种渐变的草原的颜色，还有我们说到的这种风吹草低。其实，承德呢，它是一个人文和自然景观相兼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游玩的舒适度是很高的。此外，像省会石家庄的驼梁啊、邢台的大峡谷啊、秦皇岛的祖山呀、都是优质的秋日打卡地。那真的是山林叠翠，空气清新，远离城市喧嚣，特别适配于中秋的亲子啊、家庭团圆出游，老少皆宜。河北中秋的小众打卡地还有哪些呢？那比如说我们配合慢节奏吧，那一定是正定古城啊，这边呢不仅可以在这种盐湖绿道旁边，然后我们可以安营扎寨啊，然后去这个小小的去扎一个小帐篷。那同时呢，晚上的时候在古城去逛古城赏灯会，然后去看明月，然后和我们的古建筑交相辉映啊，非常的好看。除此之外，像邯郸的广府古城也特别的漂亮，适合散步啊、拍照啊、休闲度假。那第三呢，就是唐山的清东陵，在冬日的时候那可能会显得萧瑟一些，但是在秋日它是古树参天的，而且呢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而且还可以感悟历史。还有就是张家口的暖泉古镇也不错，那中秋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民俗活动，可以感受这种田园慢生活。那中秋河北周边的草原也非常的推荐，因为这都是黄金时期嘛，就是天气刚刚微冷，大家穿着长袖过去就很舒服。最关键的是呢，乌兰察布同草原，还有像张北草原天路，那秋天的时候草原褪去了夏日的青翠，然后带上了这种秋天的金黄，天高云阔，然后牛羊成群，真的就是视野非常的开阔啊，出片率极高，特别舒适。而且中秋草原气温也比较的舒爽嘛，也没有像夏天那么酷热，而且还在自驾呀、露营啊、野餐呀、赏月啊，都特别的棒。而且夜晚草原就没有什么灯光的遮挡嘛，月色皎洁，星看灿烂，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如果说大家去想赏海的话也很合适，比如说秦皇岛的北戴河、南戴河、山海关，这个时候秋日海边海风轻柔啊，气温适宜，除了不能下海，但是呢我们可以去赶海，去挖挖沙子啊，然后拾拾螺、拾拾贝，然后抓抓小螃蟹，而且

0: 美的旅程。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

0: 质量寻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5: 中秋快乐，各位！今天呢，我们也在说啊，就是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如果我们想短途出行的话，应该去哪里玩？那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路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作为一个选择哈、啊？当然，你说要是再近一点啊，就是哪儿都不想去，就在石家庄玩，那我觉得一呢就是石家庄植物园，带小一点的宝宝就很适合去，场地比较开阔，也适合孩子去游玩，亲子野餐、打卡、拍照都非常好。第二呢，就是咱们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像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小动物，趣味也特别足，适合亲子互动。还有就是各大城市的郊野公园啊、湿地公园啊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棒。如果说我们说赏月的最佳地点，那肯定是视野开阔、没有灯光遮挡的地方啦。那第一呢，就是张北草原的天路，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乌兰布统草原，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北戴河的海边啊，你可以感受到海上生明月。那除此之外，像正定古城可以登高望远，看古城灯火和圆月交相辉映，还有就是各大山区的山顶的平台，可以去看皎洁的月光，正是中秋赏月的打卡之地。其实我们说到嘛，中秋佳节非常适合一家人在一个独栋小院里，然后吃点美食，然后赏一赏月，然后休闲一下。那其实河北周边的民宿也很适合去，比如说山月庭院民宿，那集中在像野三坡啊、驼梁啊、太行山脉附近。第二呢，就是草原民宿，那集中在像乌兰布统以及张北草原附近。还有一些就是古城的民宿了，暖泉古镇啊，还有我们说到的广府古城啊，还有我们说的正定啊等等的，都是不错的。总体来说，我觉得符合大家的期待是最重要的。那在我们的中秋佳节，再次祝大家月满人团圆。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来的1024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中秋国庆去哪玩？来新乐府万事大吉！1024听众双节期间到访售楼部，即可领取价值139元活动门票一张，园博园旁游戏美食超级趣味游园会，更有极宽木洋房上新，享专属优惠。VIP 热线0311-8876-7777。
7: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今天是中秋节了，那你所在的城市是晴朗能够看到月亮，还是多云看到的就是彩云追月呢？中秋节了，祝福大家山水万城皆要好运，月光所至万事胜意，中秋节快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也欢迎你来到月亮的歌本。月亮有一个旧歌本，翻到哪页讲哪页。李克勤的这首《月半小夜曲》是今天歌本上的一首。这首歌当中的小提琴的前奏一响，就是一个睡不着的人站在窗前盯着月亮发呆。这首歌其实是想要送给正在听广播的一个人，可能你在加班不能够回家，又或者你是单身，或者刚刚分开分手。这首歌里承认，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那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一个人，那么这首老歌陪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0。

0: 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大家在每一年中秋节月圆的时候都会要想要珍惜此刻。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感恩的心》是李翊君的一个翻唱的版本，里面唱到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这首歌唱出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想去说却没有能够说出口的话，感谢有你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那听到这首歌的你，要不要鼓起勇气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节日好，我是圆圆。

这是一首1991年的歌，孟庭苇的声音干净，像刚刚洗过的白衬衫。歌里唱的是变化，月亮的脸会圆会扁，人的脸也会老去，会变化，会从熟悉变成陌生。中秋是不变的节日，年年在这个时候，年年吃月饼，年年看月亮。在现实里面呢，可能你会在这一天突然发现，爸爸妈妈好像又老了一点。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人已经有变化了。刚刚的这首歌，孟庭苇唱得很轻，轻到让人来不及防备，就被戳了一下。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刘雨昕鲜少尝试的风格，相比以往的作品，增添了许多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R&B 风格中，吉他简单扫弦与滑音增添了和大众连接的贴近和深情，独特的磁性唱腔在缓缓诉说情思，将思念具象化，碰撞情感共鸣。特别推荐理由：月光般的朦胧柔情。刘雨昕，看着月亮想你。

0: 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看着月亮想你》。今天是中秋节了，月圆人团圆，最幸福的莫过于跟家人朋友一起相聚，来品尝美食。今天好推荐时间，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跟家人相聚享用美食，除了大鱼大肉，千万别忘了应季的鲜美的一年只吃这一波的大闸蟹。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买了乐商城大闸蟹的蟹卡了，中秋走亲访友送贵人特别合适，但是送给别人的美味别忘了给自己家人也要留上一份啊。今年阳澄湖28号开湖，一开湖您就立马就预约提货。你想想，清蒸一笼刚起网的大闸蟹，膏满黄肥啊，那母蟹蟹黄流着油，金黄透亮的，那公蟹蟹膏，哎呦，特别的粘嘴，然后醇厚，肉质满满，鲜甜爆汁儿，这才是限定版的秋日鲜味儿。但前提是咱得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市面上现在卖蟹卡的很多，你发现电梯广告里都是，但很少敢拍着胸脯写上去说自己是卖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现在管理非常严格啊，你要没有这个资质，你是不能说自己是阳澄湖的，而且产量也很有限。但是咱们1024呢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保证每一只大闸蟹是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副期产品认证，每个蟹都带着防伪扣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推了这个蟹卡有很多款啊，就是它面值里那个面值啊，包括里面的内容物不一样啊。这个丰俭由人，卖的特别好的是1688型，这个是精品金标蟹，它这个蟹卡里边是包含10只螃蟹。

五只公的，五只母的，十全十美。这个卡您买到手是339一张，但是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5块，相当于200多块钱一张啊！买五张以上还有团购价，这个咱自己吃，走亲访友礼赠贵人，拿着方便，送着也体面，而且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很多人开车去石家庄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黄庄月饼，黄庄村家家户户做月饼，谁家的好吃啊，大家都会自己去找啊，您不用自己再去费劲找了，我们替您找好了。福美黄庄月饼，哎呦，他们家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那个蛋黄馅儿啊，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蛋黄捣碎了做成那种蛋黄泥，哎，整颗月饼掰开里边全是蛋黄，咸乎乎的那种绵绵的口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五仁的特别香，板栗的，还有山楂馅儿的，酸甜可口，黑芝麻的都好吃。今年还出了那个低糖配方啊，青稞绿豆、青稞红豆的，特别健康，39.9块两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这个黄庄月饼是怎么个事儿。好的，主持人。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

0: 站、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宜山、云顶等你来。
1: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2: 在夜风微凉的中秋，很适合听吕方的这首《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呢是粤语歌词，不写月亮，只写柔柔如雪霜，从银河悠悠透纱窗，一字一句都透着月光穿过纱窗的朦胧和凉意。歌曲重新编曲，褪去了原版北方的苍茫感，换上的是南国夜色的柔软。吕方的声线温润如玉，唱出了思乡的惆怅。当喧嚣沉入夜色，这份不争不抢的温柔其实也动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集补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集补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集补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洲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今天是今年的中秋节了，愿我们都能够平安地看天上的月亮，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该有的都会有，祝你中秋快乐。刚刚王不易的这首歌《平凡的一天》放在中秋节里面，就是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像这样一家人围坐着，即便是没有说太多话也很舒适。月亮出来了，人齐了，就是平凡又幸福的一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2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许美静唱的是每颗心上的某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城市里的月光可能被高楼挡住，也有可能被霓虹盖过，但许美静偏说月光会守护在你身旁。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中秋是在城市里过的，加班晚了，站在路旁突然看到月亮卡在两栋楼之间，那一刻也希望你能够想到的事情是，只要月光还在，所有的希望就一直在。

那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王菲唱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情。中秋的时候听这首歌，想的不只是家人，还有那些没有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到今天的人，我们的祖辈、旧友、走散的人。歌里唱着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现在是夜慢慢的就深了，可能属于今天的热闹已经散场。这个时候月光洒下来了，像一句没有说出口的我很好，你呢？21:2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问候你节日好，我是圆圆。

0: 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4: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4: 我也赶紧囤2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这是为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创作的歌曲，演唱者是电影的女主奥黛丽·赫本，这也是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电影中，男主发现女主坐在公寓外的逃生梯旁边，弹着吉他吟唱这首歌，细腻地倾诉着她的梦想。婉转低回的旋律丰满了女主的形象。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格莱美年度最佳歌曲，《Moon River》。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0: 陶喆的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歌名比原版改动了一个谁字，邓丽君唱的是确定，陶喆唱的是疑问。 R&B 的节奏，古筝的前奏，把一首老情歌拆开重组。我们会感慨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其实人心也是这样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问候你中秋节好。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苏轼写这首词呢，是1076年的中秋，想念的是他已经7年没见的弟弟。那邓丽君唱他的时候是1983年，梁志宏把词谱成了曲，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王菲的这个《但愿人长久》的版本是更靠后的版本。歌曲里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早就接受了，人聚不齐，月圆不了，这是常态。所以他说不一定要团圆，只说但愿人长久。那后来像邓丽君还有王菲，其实他们唱的时候声音都很淡，像是一个人对着月亮自言自语。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晚上的10点钟了，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吃过了月饼，已经跟家人联系过了，那么祝你晚安。那今天的依然动听也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是星光漫摇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硕西。那么，无论这一天是什么样的意义，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只是平凡的一天。而我们未来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目标，那么它的起点也是都是从当下，从今天开始的。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探讨。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好了，10:2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脑海中总有很多念头，但是我们永远可能都无法知道他们哪一个才是适合我们的真正的方向。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只有我们尝试和实践之后才会知道。所以说呢，比起无尽的思考，从当下开始尝试也许是更适合我们的道路。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0: 我是一本中国共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 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 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 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2: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0: 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 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3: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共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共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0: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你看这什么写的？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3: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 特务哑口无言。

0: 盐，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

0: 四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 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做王傀儡。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7: 商量的。
18: 山崎万
17: 郎
18: 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23: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2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3: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3: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5: 哦，还在这儿。
23: 是汤通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深印。
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0: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0: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2: 出此几注，送给天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4: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

0: 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和

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

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6: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白。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

0: 爷，是我。
1: 哎呦，春花又来了。
0: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1: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

0: 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3: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3: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

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羊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

0: 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

0: 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哎，真棒！
3: 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
7: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 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

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老狼和任素汐带来这首《我要你》。心动就是兔子的世界下起了胡萝卜雨，心动就是爱老歌的你遇上了雕刻时光。雕刻时光呢，继续陪伴您，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赵雷，我们的时光。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啊，现在的气球设计的真的是越来越高级了。前几天的时候，我去这个正定南城门去遛弯，还专门买了一只能够像风筝一样放飞的气球，手里已经不是线了，是线轴啊。作为气球产品啊，真的是啊，现在这个设计人员也是拿准了我们一直都喜欢着气球这样一个特性。小的时候呢，我们好喜欢气球啊，每次看到飘在房顶上的氢气球，就好像自己的身体也变轻盈了。长大之后还喜欢气球，因为气球有的时候可以表达一种情绪，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失恋啊，那一刻他依然喜欢气球，好像气球象征了曾经所有的甜蜜回忆。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那些气球好像不小心脱手了，飞走了，飞进云里，飞进自己踮脚也够不到的那个地方。

真的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唱不出苏打绿我好想你这首歌的灵魂的，是吧？有些歌就像 I love you，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笑着唱的，分开的时候是哭着听的。听听王若琳。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上高中的曹芳从外教的唱片当中爱上了摇滚，于是他开始和同学们一起组乐队，还尝试写歌。就这样写着唱着，他来到了大学，生命的齿轮于是就开始转动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曹芳的作品小样被一个朋友拿到唱片店去放，然后呢又被一个路过的人拿走了。再后来这盘小样呢几经辗转之后，到了正在云南做香格里拉那张唱片采风的小柯手里，引发小柯很大的兴趣，但他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这个女孩。几个月之后，奇迹发生了，曹芳到北京参加全国高校原创音乐大赛的决赛，小柯恰巧就是评委。当他听到曹芳的歌的时候，发现和那张小样当中的歌曲是一模一样，于是他们就这样幸运地相识了。一年之后，曹芳只身来到北京，成了小柯的音乐助手，然后成为小柯旗下的歌手，他们以师徒相称。按照小柯所说，北京多了一个写歌唱歌的女孩，写自己的生活，唱自己的生活，听她的歌就像是看她的日记，真实、自我、单纯。从此呢，曹芳也开始了属于她的音乐之路。真的要说一句，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比天空还远。

快开学了，多少家长就盼着孩子赶紧开学，一个是能够让自己安静安静，一个是跟着老师学习进步快啊。说到学习，孔子学生三千，七十二圣贤，比起孔子，李斯特是差那么一些。不过呢，在音乐界，李斯特学生的质量之高也是让人惊叹的。有人说，如果没有李斯特，就没有瓦格纳，就没有舒曼，就没有德彪西。李斯特的学生有很多，其中呢有不少获得了世界性荣誉。瓦格纳的音乐是由于他的介绍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瓦格纳曾经也说，说我在接触李斯特的音乐之后呢，就改变了我的和声。还确实很难说，如果没有李斯特，瓦格纳有没有那么出名的可能。刘欢，刘老师，千万次的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王卫和黄品源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歌里的男人在分开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这么喜欢那个女孩子，想要挽回，但是女孩子不给机会了。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一些小事对方说对不起就尽量原谅，但如果不原谅好像就是自己不太大方似的。在爱情关系当中，其实一句对不起代表的内容非常多。对不起等于承认错误加改正错误加尽力弥补加以后避免啊，而不是只说对不起这三个字这么简单，对不对？如果呢你知道他的一句对不起包含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内容，哎，确实能给他一次机会吗？您觉得？来继续听听陈慧琳带来《3秒钟》。

求情没成功，哈哈，我们听到了三秒钟。人总是在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对吧？有些人可能不小心越了你的底线，让你觉得很不舒服。这样的人，如果你实在舍不得他，那就给他三次机会。第一次你可以说不小心，第二次说不是故意，第三次你就别听解释了。很多情商呢，都是因为在思想斗争的时候听了感性的，没听理性的。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感情世界里的棋子，太苦了吧。王菲，棋子，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梁静茹的一首 Fly Away， 是现在我要飞了，此刻请摊开手心，因为我要放一颗真心在你的手心，说一声明天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4: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子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假期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持续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连线。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像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还有沧州北部部分地区是有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的，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中秋假期的后两天，我们看到省会石家庄也是多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尤其外出游玩一定记得随时备好雨具啊。今天晚上的时候，像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多云，其他地区也会有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假期第二天，我们依然来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看到两张图片，依然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你要说今天两物件呢，和中秋节要说关系，它可以有关系，可以有关系，但是它也可以不只和中秋节有关系。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猜一猜这两个物件分别是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只要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两个奖品，一个是黄金小马，另外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来任意选择。早晨7:02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1到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到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经攀升到了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了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会有所回落，节后将会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1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了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出行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是达到了1.48亿，同比增长20.8%。长三角铁路迎来了中秋客流高峰，9月25号预计发送旅客4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涨幅明显，短

不探亲出游，游客是占到了大多数。再来关注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将会在9月28号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可以到达。消费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多地的商超还有线上平台加大民生商品保供力度，预制家宴礼盒销量是同比上涨47%，家庭团聚类半成品菜品也成为了消费的新热点。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整体可控，全国高速服务区现已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基本实现服务区全覆盖。vivo 发布终端旗舰 S22 系列新机，全系是搭载了影像升级芯片，8+256G 版本起售价是3299元，主打人像拍摄和长续航体验。亚运会方面的消息，在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长虹获得银牌。男子吊环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是以14.933分夺得了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2连冠。在女子高低杠决赛中，中国选手邱其媛是以15.100分收获到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清颖是以14.233分获得铜牌。邱其媛现为中国体操女队队长，曾经在巴黎奥运会获得女子高低杠项目的银牌，此后她是经历了手肘手术、发育关和脚踝手术等考验，在今年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当中，她也是夺得了女子高低杠项目的冠军。早晨7:06，欢迎各位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参与到每天的有奖打卡来。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雀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7: 早晨7:18，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轩。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河北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部署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培育，全面推进燕赵乡村振兴工作落地。河北各地景区是迎来双节客流预判，交管部门也提示热门景区周边容易拥堵，鼓励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京津冀三地联合发文，规范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严查哄抬物价，保障节假日商品文旅服务价格平稳有序。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启幕，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面向求职者放出数字经济领域岗位超过7000个。河北省首家寄货出海网上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了，为省内中小外贸企业提供报关、物流、海外对接一站式线上服务。出行方面的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确定了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到商丘最快是2小时27分可达，河北南部区域高铁通行能力进一步提升。自9月24号到24点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是8.61元，95号汽油是9.09元。再来说说新航线，这是石家庄机场到韩国大邱往返国际客运航线，9月23号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第4条韩国航线，每周固定直飞2班。 中秋方面，今年的中秋呢，月亮并非是最圆的，真正的满月要在8月17，也就是明天到来。最圆的时刻是在27号，也就是明天0:49。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今天晚上、今天夜里的0:49。其实赏月不必拘泥于最圆的那一刻啊。这三天呢，这三晚，其实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并不是说特别大，都很适合观赏。石家庄机场也发布提示，说到特殊品种的月饼是需要办理托运的，比如说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这礼盒当中可能会有冰袋，冰袋是禁止随身携带的，需要办理托运。部分月饼礼盒当中也会配备金属餐具，如果说含有刃长超过6厘米的刀具，需要办理托运。螃蟹也是属于活体动物，是需要办理托运的。再来关注身边的活动，石家庄市丝弦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会在9月30号到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新集市举办皓月诗会中秋主题活动，诗词爱好者齐聚现场开展咏月诗词诵读，开展月饼手工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再来说说石家庄多个商圈，在最近呢也是开启了中秋国风市集，汇集本地手作、农特产品、国风 NPC 巡游、民乐演奏轮番上演，拉动夜间消费。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是怎么度过的。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子晨昨天听你上晚班，今天的早晨还是你的声音，不休息啊？休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会有休息的时候的。但是今天晚上你可能还会听到我啊，希望大家别听烦了啊。同时呢，不要忘记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您可以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蹦出来一条帖子，两张图片，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一张图片呢是8090小的时候玩过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是现在你会用到的一个东西。你要说这两件物件它和中秋节也是可以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什么话题呀，说到这个15的月亮多少钱，17元，对不对？比往年要贵一点，这月亮也是节假日可能涨点价。

0: 会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一下我们每天的这个互动的答题抽奖啊。中秋节家庭聚餐，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也是气氛担当，有没有什么好酒推荐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年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四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四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两包到手一共4斤，99.9元，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早晨7:32，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琛。说了半天，这个15的月亮今年是17圆嘛，意思是如果说您看月亮，一定得就叫这个真儿啊，就是必须得看那个最圆的月亮，不圆一点都不带看一眼的。那你就今天晚上的12点多啊，就可以望向天边，望向天空。是这个月亮最圆的时刻。有朋友说怎么不是说十五的月亮17圆吗？今天不是16吗？今天晚上的月亮那哪是最圆的呀？人家说的是8月17的凌晨12点多，那意思就是今天晚上12点多你就得看了。那我这个脑子也乱了。微信后台大家留言，你们就欺负我早起吧，就。人家指的是说这个15的月亮17圆，意思是在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8月17的凌晨12点多一点。具体来讲是12:49。所以说如果你就要看这个最圆的月亮，那你。

0: 那么你就在今天晚上的12:49，也就是明天的0:49，你去看这个月亮，它就是最圆的了。但其实说实话，你如果用肉眼来看的话，哎，我这个嘴是什么东西？你如果用肉眼，用右眼，哎，来看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昨天晚上这个月亮，其实它差别并不是特别大，都是挺圆的。但是在今天晚上夜里的12:49是这个月亮最最圆的一个时刻啊，非常适合观赏，大家来看一看。但如果说您赏月的话，可能得需要点道具。什么道具呢？那肯定不是一般的道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看我们给您说的这两个道具。我觉得这提示已经很明显了啊。今天回复早安奶茶，依然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来看看这两张图片它分别是什么物件。第二个很明显，第一个得想想。我觉得难度已经一定程度上给大家降低了一些，因为第一个这张图片哈，它看起来是两个足球，其中一个足球我给你撑开了，我也可以不给你撑开的，本身如果不给你撑开的话，还真不一定能看出来它是啥，我可能都看不出来它是啥，但是如果说给它拉开就比较明显了。所以它应该是什么呢？尾号10118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我知道，它是观鸟镜，哦，看鸟的。第二张图说到是一个老式伸缩玩具望远镜，我觉得答的还是挺细的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尤其是第一张图，可能很多的对于80、90后来说，小的时候都玩过，它像一个玩具一样，现在想想看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东西它竟然可以做成这个样子。来吧，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看看这两张图是不是也能勾起一些您小时候的回忆呢。今天依然是只要留言就有机会中奖，给大家准备了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大家答完题之后您就等待着麦迪老师给您的来电吧。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在这个星期是哪位朋友接到了幸运电话呢。
1: 我天
2: 你好喽，你好，我是麦
1: 迪。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
2: 啊，你是石家庄的
1: 对
2: 啊，贵姓啊？
1: 姓贡，贡献的贡，
2: 贡献的贡
1: 啊，
2: 哦，蛮少见的姓啊。估计贡女士中奖了，这个
1: 谢谢
2: 惊喜之电，有没有想到？
1: 没有，你打电话我一听我都有点懵。
2: 参与互动多久了？
1: 很久就听，然后也有时间就参与，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就是送完孩子路上一直都开着。
2: 你是更喜欢益智类的还是怀旧类的？
1: 比较就是怀旧类的多一点。
2: 猜过的老物件哪个让你印象极为深刻？
1: 就是前两天那个电视。
2: 电视机。
1: 电视机那个屏，就是。
2: 哦，检修的时候的那个花花的那个屏。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为什么？
1: 当时就是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了你们节目以后才知道。
2: 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解答很多当年的未知谜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2: 那龚女士，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山姆的早餐面包呢？
1: 我想要那个黄金小马。
2: 哦，所以为什么？
1: 我闺女8月16生日，我想送给她。
2: 8月16就中秋节第二天呗。我们尽快给您发货。或者过节了，要有什么心愿吗？
1: 祝大家都团团圆圆的，就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快乐，家庭幸福。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

0: 买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5: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6: Let's go，
5: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7点46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琛。不知道各位您单位今年发没发月饼啊？最近看到一条消息，上热搜，大家这讨论还很热烈。说到的是一个公司呢给员工发的中秋福利里，竟然是掺杂了过期的月饼。相关话题引起大家的讨论，说河南南阳一个公司给员工发这个月饼当中，月饼标签显示生产日期是2025年9月19号，保质期常温45天。这已经远超保质期了呀。涉事月饼的生产商回应到，说是工作人员贴错了生产日期，产品本身质量没有问题，目前厂家已经道歉完成赔付，相关事宜也在处理当中。这是23号河南南阳市南召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相关情况在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将加大月饼等节日食品的专项检查力度，切实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我们说中秋的一盒月饼从来不是什么多贵重的东西，但是它更像企业递到员工手里的一份小心意，它裹着一年共事的一种暖意，装着几句没说出口的大家辛苦了。其实心意这件事从来都没有预算的高低，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福利也从来都不是企业的成本负担，它是连接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温柔的纽带。你少一点敷衍，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咱不要让本该甜的月饼变了味儿，主要是不要让大家的一年的辛苦到头来在中秋节这么一个小事里寒了心。其实从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关于月饼的讨论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趋势，就是月饼市场好像不流行豪华的包装了。今年的中秋月饼市场有着非常直观的变化，就是你看过去摆在货架上非常显眼的位置的那种豪华大礼盒少了很多，是吧？您逛超市可能也发现了，简易的纸盒、散装称重，或者说小份独立包装的月饼，逐渐变成了消费的主流。 这个背后也能够折射出节日内涵的回归。月饼市场这一系列调整，不只是产品的规格、外包装那个改动，更体现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前些年的时候，的确好像过于追求这种礼盒的奢华风气了，助长了中秋消费的物质攀比，盒子比月饼还贵，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偏离了中秋本该有的温情。而今

0: 中秋节家庭聚餐，走亲访友，一场接一场的团圆饭桌上，一瓶好酒也是气氛担当。有没有不错的一些节日好酒推荐？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中秋快乐。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小酌一杯都会增进感情啊！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中秋节的人气白酒，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一瓶是一斤装，今年一箱四瓶只要199，这个价格品质啊，绝对是性价比拉满。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茅台酒，茅台的品质家喻户晓，但是价格也挺高的啊。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还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高的，而且是沿用了茅台经典的传统的酿造工艺，品质也在线，口感也很好，价格呢却十分的接地气。比如今天我们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的，品质经得起考究，经典标志性的茅台那种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它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就是你闻着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呢又自带醇厚的酱香，开盖酒香很浓郁很醇厚，喝完之后啊，就是那个空杯子也会持久留香。原厂整箱装啊，这一箱是4瓶，官方扫码标价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中秋专属福利价，乐商城品牌源头价格到手1994瓶。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优惠，折上折。我们说无酒不成席，下一句无鱼不成宴，所以今天回复给力还给您准备了鱼啊！今天绝对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带着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肉质好，新鲜肥美，它是那个带鱼段去了头去了尾，给您精选的整条的中段的整段都已经处理干净了，特别省事儿。你到家裹上面糊一炸，哎呦，那叫一个香啊！你干炸着吃，或者再浇个汁儿，弄个红烧带鱼，怎么吃都好吃。2包到手，一共4斤，99.9块。当然，链接里面还有那个6斤礼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各位。大家假期早安，我是子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我们来看到天气方面呢，石家庄和沧州及以北地区，还有就是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奖打卡，两张图片依然是一个是8090小的时候用过的一个老物件，它可以是一个玩具，但是它又有一定的实用功能。第二张图就更现代了，一看就是科技感十足。你要说这两个物件呢，和中秋节也是可以有一定的关系，也可以不只和中秋节有关系。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只要参与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来参与抽奖。您来答着题，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消息，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中国空间站启营建成之后的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来预约参观。今年1到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到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件已经是攀升到了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了6.1亿件。不知道您贡献了多少呢？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是同比增长5.3%。商务部消息，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文旅部消息，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是达到了1.54亿。科技方面，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攻克新型物体操控技术，实现无电子操控的跨尺度物体精准操控，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科学》发表。中国天眼建成10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不断拓展宇宙认知边界。交通方面，25号中秋节，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国铁集团消息，28号，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渝高铁。